说的是历经翻开了九月的序幕哈，那进入九月呢，今年的初扫就要到了。那么接着这期间，很多朋友应该也都会有计划回家探亲和家人团聚，对吧？9月23号呢到27号的中秋假期，火车票也即将开始预定了，所以要赶紧的把日子哈要定下来。9月3号和4号呢，也就是明后天，将首先面向65岁以上老年人、登记残疾人士以及符合条件。符合交通支援条件的国家有功人员以及的孕妇会进行一个优先的预定。那不同预定呢，则从9月7号呢到11号进行，所以啊，预购从速哦。根据列车种类和运行路线的不同呢，预定日期呢也会有所不同，这个要注意。因此呢，请大家务必啊提前通过韩国铁路公社，也就是呢 Korea 那么官方网站呢，或者是呢手机应用程序Korea家，那就可以确认详细的预定的信息以及流程哈、啊。那提前了解了之后啊，就可以那么随时订票了。看着标有中秋节假期的九月日历哈呢，当然假期还没到，心里是不是已经开始激动起来了？已经开始对跃跃欲试了呢？或许啊，从期待假期的这一刻开始呢，节日的喜悦呢就已经悄悄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不是有句话说吗？可能。比起在你要放假回家的那一天来说呢，可能父母啊在这之前一直对这件事情的期盼，其实是让他们心底非常愉悦的一个时间。对，我们对于呢期待的事情永远都是这样子的哈。好，那为大家送上呢今天的第一首歌曲，내일에서기다릴게，来自 Tomorrow 우바이투케다。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与青藏北道共同推进的新海洋休闲广域联动型规制自由特区正式获批，将适用相关市政特例，为自主航行及无人化技术的应用提供支持。

0: 负债师表示，为根除非法民间借贷防止金融消费者遭受损失，将从九月起连续两个月集中推进非法放贷广告电话号码停用工作。负债师表示，为鼓励上为宠物犬登记的市民主动参与，将开展宠物登记自愿申报期，申报截止至10月31日。负债师表示，将从明天起连续三天在 Bexco 举行医疗健康周活动，该展会是涵盖福利与康复、抗衰老化妆品及美容产业的专业生物健康展会。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多云转阴，气温24到30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欢迎来到今天看什么？没错，这个板块还是老规矩，帮你解决一个终极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好，今天要为你介绍的作品呢是韩国电影《逃脱胎主》。没错，这部电影呢是2024年上映，是一部动作电影，故事以北韩最前线的军队啊为故事背景，讲述一名士兵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呢而策划逃离，却遭到保卫部门军官一路追捕的故事。影片呢由李钟弼执导，李帝勋、具教焕和洪思斌主演。那么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呢，李帝勋他一直活跃于韩国电影和电视剧领域呢，是韩国知名的演员之一了。通过电视剧《信号》和《模范出租车》呢等人气作品呢，不仅在韩国呢有超高人气，在海外呢也是拥有了不少观众和粉丝。具教焕同样呢是近年来呢备受关注的韩国演员，他凭借独特的气质呢和很有个人特色的演技啊，在电影和电视剧中呢都给观众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通过电视剧《第一批逃兵追缉令》，他也逐渐的被海外观众熟悉。那这次呢他饰演的角色呢与李帝勋呢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目标。另外呢就是洪思斌饰演呢男主角呢魁南的下级士兵东赫，也是推动故事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啊。这部电影呢全长94分钟，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短，适合呢想看一部呢节奏明快的动作电影的观众。在电影在韩国上映之后呢，逃脱呀最终呢吸引了约256万名观众。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公布的2024年全年电影票房数据呢，逃脱呢以约256万人次的观影人数呢是位列韩国电影年度票房的第10位。那么这部电影呢在海外上映前呢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啊。在韩国上映之前呢，影片已经销往包括亚洲、北美和欧洲在内的163个国家和地区。那么今天来介绍一下电影《逃脱》呢，它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其实呢，用一句话呢就可以呢概括哈、这个电影的故事：一名不甘接受既定命运的北韩士兵，为了自由拼命逃亡，而儿时旧时啊，则一路追捕他的故事。所以其实人物关系啊错综复杂。电影当中的主人公呢是一名呢在北韩最前线部队服役10年的中士，他即将结束10年的军旅生涯，但对他来说呢未来的人生呢似乎呢早已被安排好了。为了选择呢他自己想要的人生啊，那么他决定呢越过铁丝网，他往另外一个可以呢自由选择未来的地方。然而呢他发现呢下级士兵东赫呢却抢先一步呢尝试逃跑，为了阻止哈、那么他的逃跑呢男主角呢也卷入了这个事件之中呢，甚至是被当成了企图逃跑的士兵。对，那这时呢北韩保卫部门的军官来到了部队呢调查事件。

其实呢，他呀也和呢当中的主人公的话呢是相识，是旧识。他没有选择呢直接呢惩罚，反而呢是为了给自己呢增加功绩哈。对呢，将主人公呢包装成

它的特点呢是94分钟里哈，那持续不断的追逐感和紧张感。因为电影本身呢并不长，所以呢故事推进的也非常快。好，在不断的追捕逃生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几乎没有太多的停顿哈，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的连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中的话呢，那么人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对立关系哈。对，这一点其实呢也是让人印象深刻。那这部电影呢不仅是一场简单的追逐戏，也能让观众呢感受到对当中的主人公的一个自己的人生选择，人生的抉择。那演员的表现呢同样是这部电影的重要的看点。李帝勋饰演的奎南是为了自己呢不断的奔跑逃避和躲避和逃亡呢，电影当中的有很多的像奔跑戏，一些呢躲藏追逐的画面哈。那么因此呢，演员其实不仅需要呢身体上呢要营造的一种画面上的紧张感，也需要表现角色内心的恐惧呢和决心。那么在这方面呢，李帝勋呢就很好的表现出了角色需要的那种呢摆脱既定命运的迫切的心情。那另外呢，具教焕饰演的贤尚则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魅力。虽然呢他是一路呢追捕主角的人呢，但他呢并不是一个呢单纯的冷酷的反派哈。那么他同样呢也是在自己想要的人生和现实之间呢做着挣扎和选择。另外呢，聚焦焕特有的这个表演的风格呢，也让这个角色呢显得更加的复杂，也很特别。好，另外呢，洪思斌的饰演的东赫，则成为了剧中的主角呢逃亡的一个重要的契机，也为电影的前半段的紧张氛围呢增添了不少的一个推动力哈。那么这部电影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比起北韩这个特殊的背景呢，更让人关注的是一个人想要离开一个地方呢，选择自己人生的决心。虽然电影的是以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背景，但他并没有把重点呢其实放在复杂的政治议题上，而是更多的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一个人能不能自己决定要过怎样的人生。对，在这一点上呢，其实呢是每个人呢都可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抉择吧。所以呢，看完电影之后呢，观众关注的可能呢不只是主角能否逃得出去，是会思考所谓的选择自己的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会有所思考的。当然呢，这部电影也有一些可能的让观众呢会感到遗憾的地方哈。你看，有些观众呢可能会觉得呢部分的情节和人物的行动呢会比较的戏剧化。而且呢，由于影片呢把重点呢放在逃亡和追逐上呢，所以呢并没有花太多的篇幅呢深入介绍每一个人物的过去和他当下的内心世界啊。因此呢，如果呢喜欢人物关系和情感描写呢比较细具象的、比较细腻的电影的话呢，所以可能会在这方面呢会表现的有些不足啊，不如预期。那么不过呢，如果喜欢节奏明快、紧张刺激的动作片，那么逃脱呢绝对是一部呢比较容易投入其中的作品。如果你喜欢节奏明快的动作电影，喜欢紧张刺激的追逐戏，李帝勋和具教焕的表演，以及呢探索自由与人生选择的故事，那么这部电影啊值得你一看。但如果你期待的是厚重的历史电影、严肃的政治题材，或者呢非常深入描写人物情感和关系的作品，那么可能要调整一下呢观影的预期了。那一句话总结，一个不甘接受既定命运的人为了自由拼命逃亡的动作电影，对，你想不想尝试一下呢？好，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一部呢时长94分钟的韩国电影《逃脱》。没错，那么在短短的这一个半小时里哈，那么逃亡戏、追逐和动作场面呢会接连展开呢，在紧凑的这种观影的体验这方面的话呢，还是对非常非常的令人期待的，值得期待的。那么这部电影呢在上映之前其实呢就已经呢销售到了全球呢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哈。那这一点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品质的一个认可吧。对，所以如果你对韩国电影感兴趣的话呢，又喜欢节奏比较快的动作片，它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没错，
好，今天看什么咱们就暂且介绍到这里，再多可能呢就要剧透了。那么大家会怎么去看待这部电影的期待，你在观后

给我们做一些回馈，一些呢观影的体会或者是感受。好，同样我们下期也继续呢会为大家介绍更多有趣的影视剧作品。那么介绍了作品之后呢，接下来呢也是我们送歌的时间了哈。逃离的终点也许不是某一个地方，而是能够真正选择自己人生的自由，可能这是我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吧。没错，那就让我们一起呢听一首电影当中出现的歌曲，由 JT 带来的这首《氧化地球》。

0: 欢迎打开釜山攻略，嗨孟佳。
1: Hello 龙哥，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没错，又到了我们一周一期的釜山攻略的时间了。好哇，今天这个主题真的是，对，怎么说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感染力。
1: 是的，不知道龙哥有没有去看过棒球呢？
0: 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但是我现在记忆犹深，你已经都快十年的之前
1: 了。哦，是哦，你已经有十年没有去看过棒球了。
0: 距离我上一次，
1: 对，
0: 那一次看棒球真的是在我来釜山的，真的就是
1: 几乎是最初的时候，对吗？
0: 真的最开始是完全不会韩语，完全根本都不知道韩国的什么这些。什么文化
1: 呀，
0: 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
1: 被震撼到了吧？
0: 甚至我完全都不知道棒球比赛的规则。
1: 其实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
0: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1: 它太复杂了。
0: 真的就跟其他的球很不一样，
1: 所以就是有那种说法嘛，就像足球和那个篮球，它能够迅速的商业化，能全世界的普及化，就是因为它的规则比较简单。像棒球，
0: 一看就明白。
1: 是，像棒球呢，就是因为它的规则过于复杂。
0: 你看了一场球，你也没看明白是怎么打的。
1: 你看一场，你就看明白了，想多了。
0: 对，所以确实，但是它并不影响什么呢？就是至少我觉得是在釜山。单独一份儿的看棒球比赛的那个氛围感，真的是你在其他的城市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1: 是这个呢，我就是啊，所以先说说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说的其实就是棒球啊，
0: 棒球，
1: 对，就是带大家去棒球场看一下棒球啊。那我呢，虽然不是第一次去，但是我其实也依然搞不懂所有的规则，只是说勉强看个就是看个那个就是。球打出去之后啊，
0: 至少大致知道谁也
1: 是
0: 得分，是
1: 大概是知道跑到一垒、二垒、三垒，然后再回到本垒，就知道他为什么在跑。至少你知道什么时候那个球是开始了，有人在跑，有人已经得分了，大概能看懂这个东西。
0: 基本上我觉得你已经掌握了这个运动的基本的规则。
1: 没有，我还是不行，就是突然间如果有人。就是大声的就是欢呼还是能看出来，因为一般得分的时候会欢呼，对不对？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上分了，对吧？去至少去了一垒二垒了，跑到几垒的时候就好明白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大家一下子叹气，就是怎么了，就是会拉着身边的朋友问，去问问怎么了。我还记得我好几次身边都有小孩子，你会听到旁边的小孩子一直在问，妈妈，球开始了吗？已经开始了吧？其实已经如火如荼的在打着了，是，
0: 好吧，的确是，所以有必要提前先了解一下呢，棒球的规则还是
1: 会有意思一些，
0: 对
1: 对，比你完全不懂的情况下去看会有意思一些。
0: 就完全不懂的话呢，去你说
1: 看热闹吧，我觉得是，
0: 对，你就去
1: 外行人
0: 看热
1: 闹，对，
0: 你也会怎样？我觉得会。超乎你的想象。
1: 对，首先就是现场的这个应援文化，就是每一个，首先每一支队伍都有自己的歌，然后每一个那个选手，因为有很多运动选手，有很多运动员啊，他上场的那些人，不上场的还有很多呀，所以每一个有名的这种运动选手都有自己的那个应援歌，
0: 应援的方式
1: 是，所以就很好奇，就釜山球迷是怎么记住这么多的歌曲的？
0: 这就是这项运动的魅力吧？
1: 是哈，
0: 对，它可以帮助你。这个驯化人类的大脑
1: 然后还有
0: 记忆力变得非常好。
1: 对，好，那这个设计棒球场我觉得应该不是非常陌生的一个地方，在釜山也是有一席之地的。
0: 这项运动的一个真的是非常这个精神
1: 几乎是朝圣之地了，是不是？ 对于棒球迷而言啊，釜山的棒球迷还是很多的。
0: 对，釜山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棒球的
1: 说是他一个棒球城市，棒球
0: 城
1: 市也不过分哦。
0: 当然，
1: 我们先看一看我在现场拍的这段视频好了。
0: 好呀，
1: 好。
0: 好，现场的氛围，这一下子啊，真的是扑面而来。
1: 是，就是全场几乎座无虚席，几乎都坐满了。然后就是
0: 不可思议了。
1: 对，然后你还会看到，就是旁边有人在那里跳舞啊，因为应援有应援队，有应援歌，就会有相对应的。其实说是舞蹈，其实就是一些很简单的基本动作。所以如果我们在不知道那首应援歌，对，也不知道所谓的舞蹈的时候，如果去到现场，你就跟着他们摆手，你也跟着摆手。
0: 对，
1: 就是比较简单的，就基本就是摆摆手啊，
0: 充分的
1: 这样的动作
0: 融入，
1: 对
0: 这个氛围就可以了。
1: 是，
0: 这就是这个棒球这项运动的一个魅力了啊。
1: 然后釜山的这个棒球队的名称呢，叫做柴央慈啊，巨人队啊。
0: 是，
1: 然后这个棒球场呢，位于设计它这。 洞，对不对？
0: 对，
1: 设计路那一带哈，
0: 嗯，
1: 是那一带，那一带应该有两个比较大的竞技场，一个是这个棒球场，
0: 嗯，
1: 还有一个是当年的亚运会的那个主场，
0: 竞技场，
1: 对，主竞技场，
0: 嗯，
1: 我们这个门票呢，其实根据你比赛的日期呀，座位的不同，
0: 嗯，
1: 然后它的那个门票的价格也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也就

0: 是万把两万块左右、啊、所以并不是很贵，并没有太贵，
1: 价格还蛮合理哈、
0: 嗯、是嗯，所以具体的呢还是要看它官方公告。
1: 对，
0: 嗯，那棒球呢由于今年你看现在这么快就已经进入九月了嘛、嗯、那么今年在八月份特别热的时候，其实全韩国的棒球就是停赛了，
1: 是
0: 这是好多年以来的，就是好像说是除了疫情以后、哦、然后就是这一次的停赛了，然后这次是因为恶劣天气、哦、是、嗯、所以据说是有棒球选手在那个球场上突然间就是应该是中暑晕过去了，还是心骤停啊、嗯、大概是这方面的原因、嗯、然后就整个韩国的这个球赛就暂时关闭了这个竞技场。
1: 其实高温天气无论是运动员也好还是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
0: 对、嗯、就是这么热的天你也难以阻挡就是球迷的热情，这也
1: 是
0: 非常让人球迷就 是
1: 我相信他确实天气不会影响到大家观赛的这个热情 和这个信心，但是毕竟
0: 对身体不好呀。
1: 对
0: 呀、
1: 啊。
0: 因为有球员因为太热而身体不舒服、嗯、当然肯定也有球迷因为太热而导致各种各样的身体不舒服的事情发生，
1: 是这是能避免的、啊、就是当然、嗯、对可以避免一下啊，避让一下这个时间
0: 是的。好，那说到这个设计的棒球场呢，棒球场是于1985年就开始启用了、嗯、我相信比我们很多听众的年龄都要大，我觉得
1: 是，棒球已经31岁了、嗯、
0: 到现在41岁啦你是不是少算了10年？
1: 85是41耶
0: 龙哥的数学啊，我觉得这不是数学问题，这就是一个体感问题，就觉得好像提到八五好像就是
1: 就觉得没那么
0: 大，人为的
1: 是
0: 就觉得人为的要给他就是少算个10年，
1: 大家懂是什么意思哈、
0: 啊、
1: 因为我们作为80后可能比较
0: 总觉得
1: 44开头这个
0: 可以理解你的心情啊。
1: 啊，41
0: 是，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棒球场呢，就是85年启用到现在有41年了，嗯，因此呢，啊，对于釜山而言呢，今年也是一个对于棒球场也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说，到了2028年吧，就是两年以后啊，就会开始主体的这个重建的工程。那么2026年呢，今年呢主要是推进这个设计的相关工作，所以我们也在期待着这个棒球场的一个重建的，
1: 有一个新的面目和大家见面啊。
0: 是的，
1: 到时候呢焕然一新，也会继续会成为对棒球迷们。对喜爱这项运动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心目当中的一个对更加棒的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存在，
0: 是我身边
1: 这项运动，
0: 我身边正好有我认识的，我觉得很多的韩国人他们都看棒球，
1: 是不是？
0: 是，
1: 其实我不太去，因为我认识的我不知道男女比例是怎么样的哈，但据说是韩国男士
0: 几乎没有不看的，
1: 对，是吧？
0: 对，
1: 我也听说这个说法、
0: 对，然后还有就是
1: 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0: 就是女孩子也看，然后
1: 是吗？
0: 对，就是我认识那种就是两夫妻或者是两个一对情侣，然后都是这个棒球迷，那么都是对，如果因为釜山人嘛，就天然的就是釜山队，每个他们这个叫 KBO 是不是？就是叫韩国 Korean Baseball Organization， 对
1: 对，
0: 其实就是职业棒球联赛啊。
1: 对，
0: 那这个他们一共有10支球队职业球队呢，分别代表比如说釜山、仁川、首尔等等，大田啊等等不同的城市，对对，所以在釜山基本上很多都是就是他们叫什么，一出生。就是这个釜山球队的球迷，但当然也有
1: 家乡的原因嘛。
0: 对，但当然也有不是的，也有人说啊，你打得这么踢的，就打球打得这么不好，那我要去喜欢别的球队，也有这样的人啊。
1: 或者是因为可能喜欢某一个选手，
0: 是，
1: 然后最后呢就随即就可能就成为了这个球他所在的球队的球迷。
0: 是球迷，对。那我听说的这一对情侣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如果那一年球队打得不好。那么家里的氛围就会不好，因为每一年到了夏天就坐在电视机前看球赛，或者是去球场看球赛，那看了之后就他打得不好，那肯定是要免不了骂几句，是不是？
1: 对呀、
0: 发泄一下，
1: 两个人这个情绪就都不太好啊。
0: 对，然后就说对，两个人都是棒球球迷的话，如果当天棒球赛的结果不好，或者当季整个季节他们整个夏季打得都不好的话，就是家庭氛围会不好。
1: 这个我觉得至少还是同步的，
0: 然后不同球队
1: 的
0: 话是
1: 对，万一又是在场上，然后就是针尖对麦芒，就是对手的话，那你说这个
0: 那就该怎么过呢？
1: 这就意味着打完了之后呢，一定是会有
0: 要打一架，
1: 总要有一个你输我赢吧，这咋整？

0: 我好像曾经跟我的一个上司就是在看足球场的现场的比赛，正好是在现场看，正好是中国比韩国，然后我肯定是天然的中国迷，对不对？那他肯定是就是他代表韩国的球迷，然后那一场球赛当然就是不出意料的就是韩国赢了，
1: 理解
0: 然后我们在去之前我说今天说好啊，虽然你是我上司，但是我要为中国加油，我要为中国加油，对，
2: 不要上升到那个什么其他问题啊，
0: 就是
2: 是好，没错。所以其实看比赛这个情绪就是它是会
0: 受现场的这个影响，
2: 人会被这个像运动 对所
0: 会带进去，对，我觉得看棒球很好的体验就在于我们都会就是尽量去穿一些与棒球相关的，一般有棒球服嘛，那我是假如我是跟着我的朋友们去看这个我是去支持柴阳慈，那么我也会穿一个就是找一个他们的衣服去穿，
2: 他们的衣服球衣，对，或者他们的颜色，
0: 就是，
2: 对吧，
0: 他们有很多周边，有很多就是巨人队的他的周边，现在就在棒球场旁边就有的卖，然后还不便宜，但他的运动服其实也很有心。那
2: 我觉得棒球服这个款式呢，尤其是上装，就它其实又很日常，在日常的场景当中其实
0: 也可以
2: 穿的，
0: 对对对
2: 对，
0: 是，因为比较运动风格吧，而且运动风格带着休闲，确实是这样子。那你会去到球场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穿着就是周边的衣服也好呀，带着周边的一些东西啊，
2: 这是周边这个。
0: 我觉得这个商业头脑非常了得啊，因为你每一个城市其实只有一支球队，
2: 现场就那么多人，而且
0: 对呀，
2: 去到现场的还不是所有的球迷，毕竟也只是少数，所以你想这个经济
0: 账就是你想
2: 着
0: 家家都买一两件那样的衣服放在家里放着，是啊，
2: 的确是啊，难怪这是这项运动的一个魅力所在啊，也确实是一个
0: 带动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因所在。
2: 是，
0: 然后我之前还了解过，就是说为什么到了釜山会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棒球？我身边的人，韩国人好像个个都看棒球，那么为什么在我们国内就感觉棒球这个东西就没有普及的起来？
2: 哎，的确如此。
0: 然后你看周边的，比如说台湾也好，日本也好，他们的这些地区的这个棒球，其实职业棒球赛都非常的。
2: 氛围比较浓，
0: 都比较普及，
2: 对，
0: 对，
2: 氛围比较浓一些，
0: 但是好像是大家也都关注这项运动。
2: 哎，确实啊，在中国的话，你看，我们可能会提到一些比较国民的
0: 运动，比乒乓球、乒乓球老师会打了，
2: 篮球，
0: 对，比较常见的，
2: 常见。再就是可能中国的一些优势的项目，比如说像跳水啊、乒乓球啊，对，羽毛球啊，
0: 对
2: 等等。但是好像棒球真的就
0: 不太多，
2: 至少身边的人好像。关注的比较少，相对少一些，
0: 是，所以这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棒球场的这个维护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2: 场地的，
0: 是，对，然后你棒球场它不可能做成室内的嘛，它都是室外的，
2: 那么大的一块场地，
0: 对，它都是户外的，然后同时呢就是他打比赛的时间又有限，你比如说像韩国这边主要集中在夏季，就是从初夏可能到初秋可能就是整个季节下来，可能一年能不能打个，能不能打半年啊？肯定是不到半年的，
2: 是
0: 吧？估计是不到半年
2: 的。
0: 对，那么就相当于你打比赛打半年，那你还要空半年呢？那这半年你也要花钱去
2: 维护
0: 它，要花人力，对。所以说这个它的这个维护成本是非常大的。那
2: 这对于一个俱乐部来说，
0: 对，
2: 那这已经是要。是很烧钱的，
0: 是，所以这就变成了，我觉得在我们国内好像棒球没有那么的普及，它就好显得好像是一个比较高端的运动，
2: 成本比较高，
0: 是，比较花钱的一个运动，
2: 这倒的确是，好像这时候有人可能会说了，你刚才还在说那场地大，那其实足球的场地也同样大，但是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其实甚至是可以有一些小场地的，比如说像五人足球、七人足球。对吧？甚至踢足球的方式，它可以灵活的去调整。
0: 是，
2: 对，对场地的依赖其实它没有那么高。虽然正规比赛它的球场是非常大的，但是棒球的话好像就。
0: 棒球首先比如说因为我也只去过设计的棒球赛棒球场啊，那棒球场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那个巨型的屏幕，这个屏幕上面呢就是会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太清楚的时候，它那个屏幕会，因为现场它虽然棒球场很大，但是就是因为它太大了，你要看清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不是电视看得更清楚，但是棒球、 但是棒球场
2: 它会有些特写，
0: 是，但是棒球场的这个氛围你只有在现场才能感受得到，电视里面是感受不到
2: 的。
0: 对
2: 对对对，的确是，这个真的不一样，这就是像你听 CD 跟看演唱会，
0: 对，也是不一

0: 样的，
1: 是完全不同的，哪怕是同一个歌手啊。
0: 对，那你这个巨型的屏幕，你看它维护起来，它的花费也不低。嗯、
1: 当然，嗯，还有转播的，
0: 是呀、啊，对，啊、
1: 嗯，
0: 转播的费用，
1: 有那么多机器啊等等，那它机位的话就非常多，因为它要去抓。去追不同的球员，当然还有现场的一些这个转播，其实也就是相当大的一个投入、啊、
0: 对、还有就是
1: 职棒的转播费好像都也蛮高的，
0: 也蛮高，
1: 它应该应该也是跟足球、
0: 哦、
1: 在足球之后应该其实也
0: 是
1: 相当高的、
0: 就是、棒球了，
1: 对啊，对啊，
0: 是，
1: 所以现在它的值怎么说呢，它的商业价值，
0: 商业价值非常可观，
1: 这个、
0: 对不对？是，那除了这个呢，还想提一提的，就是它的这个应援的文化。应援文化其实，在棒球场首屈一指的就是啦啦队，因为它会有啦啦队的表演，叫
1: cheerleader，
0: 对、cheerleader， 然后会在那里就是跳舞，然后就大跳热舞。
1: 哇，那绝对真的是非常养眼的一件事情。
0: 是，
1: 你说到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事情，
0: 就看那个也要去看一次。
1: 还有一个东西，你知道，就是开球的嘉宾，他会有一个女明星开球。
0: 是
1: 啊，当然有很多男明星开球、好像应该也是吧，因为我关注过的男明星有去过开球动作，在这之前我以为只有是女明星才有开球的那个、就是因为像很多 idol 嘛，对吧，他会有一个这个开球的一个仪式的东西、那也是其实挺蛮吸引人，当然
0: 那是一个吸引人的点，
1: 对，那个表演真的是哇，天哪，超级的有活力，
0: 你会觉得他们的那个活力四射，他能从那个就是赛打比赛开始一直到比赛结束，他们中间休息的时间其实很短，他们会就是不停的在上面跳啊跳，你会觉得哇哦，
1: 真的是一个球队的门面啊，门面担当、
0: 就是我们看釜山的这个传样子的当年的一个叫什么，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总而言之他也是这个 cheerleader， 然后他最后就是代言了釜山的一款烧酒，就是他非常有名嘛，好像说是在全，不只是在釜山，就是在全，对，在全韩国都有一定的名气，
1: 要拥有这么大的国民度、
0: 是有一定的知名度啊，所以就是这种
1: 出状元哈。
0: 然后说到釜山球队的这个成绩啊，因为 KBO 联赛的话，它分成常规赛、还有一个叫做季后赛，还有最后一个才是这个韩国系列赛，
1: 对，
0: 也就是我们可能有点像我们说的这种初赛、半决赛和决赛这种感觉吧，所以初赛会评出前五强，这五强才有资格进入到后面、那么整个韩国一共有十支球队，所以你觉得进入前五强会比较容易吗？
1: 至少要淘汰一半嘛，
0: 是吧，
1: 因为都是强队。
0: 那乐天的成绩你猜在哪里？这最近这些年、最近 前后好几年一直都是在第七名，所以他连进入前五强的这个时候都不太多、
1: 这么难哦。
0: 是，所以你会觉得你说是难还是应该说球队
1: 竞争激烈。
0: 你听釜山球迷来讲，就会说他们今年又打得不好，就觉得每年都打得不好，
1: 但是年年还是依旧
0: 年年都有这个粉丝们的热情的支持，
1: 年年，
0: 对，周边也没少卖，然后门票也没少卖，
1: 对，纵使你伤我千百遍，但我依旧
0: 待你如
1: 初
0: 恋，
1: 是
0: 就是这种感觉、
1: 年年盼着能够有好的结果、
0: 是好，那关于这个棒球赛呢，说到这里，现场其实还有很多美食，所以很适合一边吃一边观看比赛，所以大家要是有时间可以要抽时间去看一看韩国的棒球赛。对，我们现场来听一听现场的一段采访。
1: 来，
2: 네안녕하세요혹시부산시민이세요
3: 네부산시민입니다
2: 혹시평소에야구경기를즐겨보시나요
3: 즐겨는보지않는데야구에대해서는자세히모르기때문에가끔한번씩
2: 그럼여기사직야구경기장이이번에몇번째실까요
3: 이번에한네번정도
2: 야구를친적있으세요
3: 아딱히없는것같은데요
2: 옆에지인들도잘없으세요
3: 네지인들도없다고봅니다
2: 부산야구의특징을말하자면혹시어떻게생각하세요
3: 부산의특징이라면은우리전국적으로응원이라고생각하는데요파도타기라든가모든응원에대해서는전국에1위라고생각합니다
2: 이제오랜만에경기장에오시는데혹시느낌이어떠세요
3: 아와서보면은집에서보는거하고는다르게뭔가모르게든가모든게다즐겁습니다
2: 네인터뷰받아주셔서감사합니다
3: 감사합니다
1: 好，这是现场的采访啊。
0: 是，那希望大家以后有时间也可以去体验一下釜山人的棒球生活。
1: 真的，就是当然先去了解一下规则是比较好的，有一定的准备，就是你会觉得。

0: 我在现场，哇，那东西你能看得懂。但其实包括我这种，真的就是误打误撞，
1: 是
0: 真的就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然后呢，身边的小伙伴，我们实验室的小伙伴，然后就说，来带你去
1: 看一
0: 下韩国的比赛。对，在我韩国语都还不会的情况下，然后就去了。但是
1: 我印象
0: 现场那个真的就是，反而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你就深深的被现场的那些你看到的，就是你的五官啊，听觉，
1: 很忙，
0: 你的视觉、味觉，当然我闻到很多很
1: 好吃
0: 的声音、味道，然后声音，哇，你这
1: 然后你看别人怎么跳，对不对？
0: 哇，然后他们就是那个垃圾袋儿，你知道吗？
1: 是
0: 哇
1: 啊，当时是有很哦，对对对对，
0: 蝴蝶结在头上，然后到最后看完比赛之后，然后还去收垃圾。绝了，我跟你讲，我看到的一切都对我来说都是新的一个冲击，
1: 是
0: 这项运动的魅力太多了，去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对，一定要去看一看。
0: 好，没错，今天分享就到这儿，期待下周给我们更多分享。
1: 好的，各位再见。
0: 好的，今天的釜山攻略的推荐之后呢，让我们进入下一首歌曲，让耳朵休息一下。好，为您送上一首《微微》，来自傅如乔。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好，通过我们的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九月开学季到了，小王和韩国朋友智恩聊起了开学的话题。智恩，最近中国又到了新学年的开学季了，韩国学校也开学了吧？
2: 嗯，개학은했지근데한국은9월이새학년이아니라2학기야
1: 아九月已经是第二学期了吗？那韩国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新学年呢？
0: 没错，同样是上学，中韩两国呢学生的所谓的新学年却不太一样。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就来聊聊中韩入学和毕业时间有何不同。好，咱们先来说说中国哈。在中国呢，说起开学季，那当然我们想到的是几月呀，九月呀，秋天呀。没错，中国的中小学呢通常是在秋季开始新的学年，哎，此时应当重点哈，要记笔记。好，学生们经过暑假之后呢，在九月份呢会升入新的年级。对，所以对中国学生来说，九月不仅仅是放完暑假回学校这么简单，它也同时意味着新学年的开始，升入新的年级，换新的教室，领新的课本，结识新的同学。那对于呢大学新生来说呢，九月份呢也显得呢尤为特殊。九月呢也是正式进入大学校园、开启大学生活的起点。对，当然马上也要开始进入军训了哈。当然现在中国还保留着很多呢新生要军训的这个传统。而到了韩国呢，熟悉的新学年呢却不是秋天，是什么时候呢？春天。韩国中小学的一个学年的原则上呢是从3月1号开始呢，一直持续到来年的2月底结束。因此呢每到3月份，韩国学校里面呢都会迎来呢新生入学和学生呢升入新的年级。那韩国人通常说的新学期在三月份呢就会特别的有仪式感，有存在感。那么九月份呢，韩国学生暑假结束之后呢，当然也会重新回到学校开始新的学期，但这个时候呢通常已经是没错，第二学期了。所以同样的是九月份哈，中国学生呢可能会说啊，新学年开始了。那么对于韩国学生来说呢，他们可能会说第二学期开始了。所以新学年的起点不一样，毕业的季节自然也跟着不同。中国的中小学和大学生的毕业季通常呢集中在初夏，也就是呢六月七月前后。所以呢我们一提到中国的毕业季呢，就会想到夏天，穿着毕业服、学士服的绿树下拍照，或者是呢顶着炎热的天气呢参加毕业典礼。那么韩国呢则不太一样哈，画风不一样，因为季节不同。因为呢学年到第二年的二月底结束嘛，对吧？所以呢韩国中小学的毕业典礼呢一般呢会集中在冬季。对，大学呢也普遍的会在二月举行的学位授予仪式，不过部分大学呢也会有八月的这个学位授予的安排哈。对，那像我的话呢，其实就属于是我在韩国读进入釜山大学的时候呢，就是在九月份秋季入学。对，那具体的时间呢要根据学校呢有所不同。因此呢在韩国毕业通常呢让人联想的是二月份嘛，厚外套，寒冷的天气。对，很多人呢他的毕业照呢是在雪天当中呢有雪景的毕业照。一个是春天开始新学期冬天毕业，一个是秋天开始新学期夏天毕业。其实呢中韩学校的学期安排呢，其实呢当然并不是说它是相反的哈。那两国通常呢都有寒暑假，这个是一样的，对吧？都有呢上

0: 在两个学期，这个安排是也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真正明显的区别呢，只是一整个的新学年呢从什么时候开始而已。对，所以呢，九月份如果你来到韩国，发现韩国学生呢，哎，已经是二学期了，第二学期了，可不要以为哈，他们比中国学生呢这个提前开学了半年。对，只是呢，两国学校的新的一年呢，从不同的季节开始，就这么简单。同样的是入学和毕业，一个让人想到春天，一个让人想到了秋天。一个毕业季呢在寒冬，一个毕业季呢在盛夏。看似熟悉的校园生活哈，其实呢这个时间表却有着些许的不同，是不是很有趣呢？好，以上就是今天要给你分享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今日一句，欧内良哈马蒂米达，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呢是韩国的俗语，
1: 금이야오기야，금이야오기야。
0: 好，今天这个句子呢并不是很长，字面意思又是金子又是玉，哪个都很贵，对吧？比喻对待某人或某件事非常疼爱珍惜，像金子和宝玉一样视为珍贵。没错，如果用4个字来表达的话，视若珍宝就可以了，视若珍宝。好，今天的一句话啊，可米呀不给呀，视若珍宝，你学会了吗？我能公布对。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美好的一个小时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是的，那我们要有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葡萄成熟时》，来自陈奕迅，送给你，做我们今天的对陪你进入梦乡的歌曲。PD 新闻打开间隙，从那龙哥要思密达，中国。고생해요